0: Hello，大家好，这里是嗨歌 DJ， 我是烟火桥，欢迎订阅关注。这首歌是《风吹流年》的《醉天使》。不在身边的无奈，就是不能及时得到对方的关心，不能及时分享快乐和悲伤，不能真切地感受到对方的情绪，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对方的身边，隔着屏幕有千万里的距离，心也会由近到远，想念的藤蔓也不会因为对方的脸颊出现在屏幕里而停止，这大概就是所有异地恋最为艰难的事情吧。接下来请欣赏歌曲。
1: 最好最坏最恨

这是现在 FM 90.3，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今天的节目的时间也过得非常快，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明天呢，就是匈牙利的国庆节，然后呢，在多瑙河边呢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呢烟火的灯光秀等等。如果大家呢，如果正好是在布达佩斯的话，可以到河边，然后以及这个主要的几个桥边，可以在晚上呢看那个烟火秀，还有灯光秀，据说还有无人机的这个表演啊，所以这个明天的这个国庆节的一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呢，也希望能够大家呢能带来一个美好的这个国庆节吧。不过明天人路上人也是非常多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到时呢也会能够注意安全，特别是在路上人也比较多。最近呢就是雨也稍微下了一些了，相信这次这个所谓的这段时间匈牙利一直在有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嘛但是但愿能够明天的这个国庆节以后能够下一点雨让这个植被啊，包括我们这个一直在担心的这个电厂啊，也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这期节目呢也是我们2026年夏天的最后一期节目，然后我们两星期后在空中相会，我是天阳，我们两星期后再见。马上一波的车来了，都是蒙德林，今天我到来告诉明天马上一起来的阿斯达菲的菲尼奥兹，给了沙迪奥蒙德林米说的，天阳我等。See you next time.